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using the Enneagram, MBTI, Big Five, and Hexaco. This is a bilingual cultural show, which is I will be using Cantonese and English. And this section, I will use Cantonese.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咧系收听住我呢个节目啦。呢、这个节目咧就系透过性格认知，帮你改善人际关系嘅。我睇到咧就系今日嚟讲，我 Facebook Live 咧系今日有直播嘅。如果你想去我嘅 Facebook 嚟讲 ，Alan Chan 咧，咁你揾到我，咁就 click in 入去我嘅 Facebook 咧，你就可以睇到而家直播同你打紧招呼啦吓。咁啊，好开心啦，就系我见到有第一个嘅听众朋友入咗群啦。咁啊，佢系 Richard。Young 啊 ，Richard 你好，系欢迎你支持我呢个节目。今日嚟讲咧，我亦都会系继续系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咁喺放结之前咧，我哋几个月之前，慢慢咧，我哋一路落嚟咧，就用咗 Enneagram 啦，九型人格啦，跟住我用系十六型人格 MBTI， 即系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去同你哋系做呢个性格分析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系前几个星期前咧，我就系用紧呢个Big Five 叫大五人格模型啊。咁啊，已经讲晒大五人格模型。而家嚟讲咧，就系讲紧咧，就系 Hexaco 嘅最后两集。Hexaco 我哋叫六维度性格分析法。咁啊，点解又去咗五又去咗六咧？系冇 confusing 咧？其实嗱，如果你听过节目或者听紧我节目都知道啦。其实由去第五去变第六咧。都是呢幾十年間的事。之前嚟講 ，Enneagram 係2000多年前嘅，200年前咧就開始流行同埋用。MBTI 就大概係100年前啦，就大概係二戰大戰之後，因為嚟講咧，美國政府想將啲人咧就係盡快咁去適應每一份工種，所以利用 MBTI 啊 Myers-Briggs 啊兩個啊媽媽同啊女女咧，就搞咗一個 MBTI 十六型人格嘅一個測試嘅模型啦，就將你揾出，你用四個英文字母代表你自己嚇。咁今次嚟講咧，係喺50年之前嚟講咧，就開始咧美國啦同埋加拿大咧就啲。心理學家咧就運用咗同埋啟開發咗一個新嘅模型，呢、這個叫做大五人格模型啦。咁我講過叫 Ocean 啦，海洋式咁啊。咁啊，但係做下做下嚟講咧，發覺嚟講咧喺近呢25年開始咧，佢就發覺喂，好似大五人格模型好似仲得啲嘢喎，好似唔夠喎，俾 HR 用緊嘅時候，好似仲爭啲嘢好重要嘅。但係佢哋未能夠啟發到係乜嘢嘢。後尾咧，原來佢哋而家知啦，佢哋話原來佢哋少咗一個好重要嘅 segment 啊。呢個 segment 咧。就是用个 H 嚟代表啦，咁呢个 H 咧就系代表啊 humanity 啊，同埋咧另外咧就系 honesty 啊，你嘅诚信度啊，你嘅谦逊度啊，如果你系做一个即系做一个普通测试，你好叻仔，读书好聪明，或者系群体好叻，或者系你自己做嘢嚟讲，基本嚟讲你系一个即系以人为本或者以目标为本人 ，OK 揾到晒，但系佢揾到一样嘢。原来系漏咗嘅咧，就系话以前嘅人格系模型咧，偏重咗用英文嘅，用英语取材，同埋好多嘅智慧都系用英语留下翻嚟。但系佢发觉而家喂，其实地球有面有咁多亿人系咪？有好多有十几亿人喺印度，有13亿人喺中国，喂，全部好多时佢哋唔系用英文为主噶嘛。佢哋係用普通話，佢哋用廣東話係嘛？佢哋用中文噶嘛？另一種語言噶嘛？就好似亞洲，譬如連新加坡啊，好多時佢哋係 bilingual 啊，英語同埋華語。咁喺台灣係用國語咁等等。佢哋好多係用唔同嘅地方語言噶嘛？咁所以咧，你嘅詞彙要包含曬呢啲先至精準。咁所以喺25年前咧，有兩位心理學家嚟啊，都係嚟自呢個加拿大嘅Ontario 嘅大學啦，咁佢哋研究出咧就話：喂，我應該加多一份，咁啊再加到一個最份數咧，就係叫做即係你嘅人咧，差唔多你嘅人格噶啦，就係你嘅誠信度嚇，咁啊同埋你嘅謙卑性，咁呢個係好重要。咁佢發覺咧，揸埋呢個咧 ，HR 就發覺，啱用啦而家，所以而家咧就漸漸咧由五大人格模型咧就移去六大人格模型，咁呢個咧就係我哋。Hexaco 應運而生，咁你起碼聽完我講嘢之後咧，你會知道，咦，係 Alan Sir， 你真係有料喎！你一路係我一路係做曬好多資料搜集啊，同埋我係會追溯到一路以嚟喺人格嘅模型裏面點樣用法，用有咩方法比較好用同埋適用，同埋最重要係適合時宜啊，即係你唔好話。 搬翻啲幾千年前嘅同我講咧，呢啲老掉牙嘅嘢。而家喂，甚至有人同我講，喂，Instagram 咧已經 out 噶啦，冇人用噶啦。咁你有冇最新嘅？嗱，夠曬新啦。Hexical 咧 ，Hexical 嚟講係25年歷史嘅啫得。好啦，咁啊，我記得我上個星期咧已經係講咗佢嗰個X 咧同埋 E 嘅 factor， 咁啊 ，sorry，H 同埋 E 嘅 factor 呢兩個 factor， 咁跟住落嚟咧，再會同佢介紹下咧，係佢嗰個乜嘢叫 X factor？ 喺呢個 X factor 嚟講咧，就係、是、其實咧喺 Ocean 咧，佢係對比嘅，大家 Ocean 呢個 model 咧用 O C E A N 呢、這個呢、這個、五個英文字，我哋叫 acronym 啦。咁啊喺 Hexical 裏面呢個用呢個六個英文字母 H E。XACO， 咁 H 系代表咧就系你嗰个谦逊度啦，吓，同埋咧 E 嚟讲咧系代表咗你嘅即系吓你嗰个emotionality 吓，你嗰个情绪性。咁啊，跟住嚟讲咧 ，X 嚟讲咧呢个字咧，因为其实 with 咧佢个英文字咧同即系 emotionality 系差唔多，都系 with E 啊，因为佢咧就叫 extraversion 喺。Ocean 嚟讲咧，系用个 E 嚟代表嘅，喺呢度咧就用咗佢第二个英文字母，用 X 嚟代表。咁啊，点解用 X 嚟代表咧？咁等佢两嘢唔会捞乱啊。咁喺呢度嚟讲咧，就会测试你呢个人嚟讲咧，系究竟系外向定系内向。吓，你系内向嘅时候，你会系你有啲乜嘢嘅 behavior pattern？ 你系内向嘅时候咧，你系会有啲乜嘢嘅 behavior pattern？ 因为咧。你除了找出你的谦逊和你的诚实程度你的情绪性之后呢，跟着来讲，如果当你找出你的外向和内向的时候，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是喜欢和人交往的人，或者你喜欢独处和自我，是做一些 special task 的人。譬如说呢，就是你做精算，你做会计，你要找盘数出来，你要去现在是譬如说刚刚财政年度年结啦，咁你要做好盘数嘅，好多数字，你系对数字要敏感同埋有兴趣先得。如果见到数字晕晒行开嘅话，或者系呕白泡嘅话，你系唔适合做嗰啲嘢。但系如果你见到数字嚟讲，你好喜欢钻研啦，你好喜欢喺数字里面揾出一啲共通点或者相异点啦。嗱，呢个咧你系适合你。自己的性格来讲，你可能做 accountant 或者做 CPA 等等的东西都适合。但是如果你发觉你自己我都是不对这件事，我都是对外的。你说叫我去到旅行，有些人呢就喜欢拎本书摊在一个沙滩度或者是张梳化度，跟着呢就是看书一日的。咁有些人就不得的，有些人呢冇人一起呢唔埋堆呢会死即係会闷到呕㗎，咁佢唔会呀，我一定去游下水呀，或者玩下潜水呀，玩下啲运动呀，或者去下 party 呀。我是 party animal 嚟嘅，我是要走出去外面。嗱，呢个呢就是表示你个extroversion。如果你是得出你的问卷，其实在我的 Facebook 那里我已经有上几集，我已经将我的问卷关于 Hexical 的问卷摆了下去。你 click in 你可以做，可以 download 下来，做完之后你那60题每10题就是讲出你其中一种的我们叫 model。你嗰個人格模型係屬於邊行？咁然之後計個你個分咧嘅分析咧高與低咧，有埋兩張嘅答案紙俾埋你嘅。如果你做好咗之後咧，擺埋答案紙度咧，你聽呢個節目咧就更加即係隨心所欲啦。因為我講緊嘅嘢咧，就係講緊同你係傾下你嘅人格啦，同埋你喺性格裏面入邊啲地方係如果你高分係會點啦，低分又會係點？如果高分嘅時候咧，你係會係好有自信嘅，你对于陌生人嚟讲，你对于管理陌生人都系一班你唔识嘅人咧，都要好有自信，好中意同佢哋埋堆啦。另外嚟讲咧，你系高能量场啦，我哋叫做咁啊，或者气场会高啦，喜欢讲嘢啦，同埋你上台去发表演讲啊，或者你对住个麦讲嘢，你系唔会惊嘅。即系有啲嘉宾系我嚟到接受访问，有啲系口都窒埋，但系同佢闩咗麦之后，唔系 on air 讲咧，佢冇问题嘅。咁所以咧，有啲咧就系对于即系。有美光灯下有啲紧张，咁我哋咧就做惯咗呢样嘢咧，我哋揸住支咪可以随时唱 K 又得，讲嘢又得，讲一个钟头都面不改容。咁所以唔同嘅人种咧有唔同嘅特性，咁呢个咧就系如果 extraversion 咧低分咧，你系适合做自己嘢噶啦吓。咁啊嗱，讲到呢度嚟讲咧， 这时间呢好快呢就已经达到我哋今日第一个 topic 里面嗰十分钟啦。跟住嚟讲呢我揀咗首靓歌俾你哋。咁你我同你成日都听我节目之后我好鍾意陈慧娴㗎。咁我今日揀嚟嘅呢陈慧娴嘅飘雪。咁大家嚟讲听呢首歌嘅时候留意歌词。咁我好鍾意陈慧娴。陈慧娴好犀利，红到而家都继续咁红啦。咁好值得大家留意嘅。

0: Alive 90.5.
1: Wexpo runs Western Sydney premium events and expos that bring together business leaders,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innovators to connect, learn and grow. Held at venues across the region, iEvents include exhibitor opportunities, expert panels, workshops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designed to spark ideas and build success. For all upcoming Wexpo events, visit wexpo.com.au. Wexpo is backed by the region's leading media organisation Community Broadcast Network with 5 newspapers published across Western Sydney. Station sponsor.
2: 打疫苗可以保护小朋友不会得麻疹、白日咳这些大病，去找医生确认一下，看看小朋友的疫苗是不是都打齐了。如果你是65岁或者以上，打个疫苗在这个冬天就可以保护自己了，也都保护家人不会得病。去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房药师。
3: 看看你適合打哪一種疫苗。
4: Tom Welling and Michael Rosenbaum from Smallville.
5: There's a reason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to Australia because the fans are the best.
6: Alive, 90.5, alive, baby.
0: Today's hits and yesterday's favourites.
7: Alive 90.5.
8: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Big Five and Hexaco.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an. 我是你们的主持陈家辉，现在最后这个环节来讲，我是用广东话的。很多谢我看到 Facebook Live 现在有 Richard Young Andy Chang 有位外国人 Ted Hello Ted How are you And also John Liu 我是新加坡的好好朋友，我新加坡的同事每个星期都跟他喝茶，不过现在已经回来澳洲十几年了，但是很开心 John 在听我。在最后一个环节，我今天讲 Hexical 当我讲完 Hexical 之后，两个星期后我会展开一个新的 topic 在8月16号 记住留意收听这个节目，同一个时间是7点东部8点钟，即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或者你香港时间新加坡时间是下午的5点钟。 系嘛？你系差两个钟啊嘛，我哋而家系7至8啊嘛，你系5至6就听到啦。咁我就会开始咧，就系讲一个新嘅节目。咁呢个节目嚟讲咧，就叫做如何提升你子女同埋你自己嘅8大才华，系讲 multiple intelligence。我亦都系香港多元节能训练协会嘅顾问啦。咁最近我翻咗香港一次啦，就系喺香港嚟讲系做咗个大嘅，做一个好好嘅讲座啦。咁好多朋友都好喜欢我呢个 topic。 咁我跟住嚟讲咧，就会讲呢个 topic 嘅。咁啊喺我讲完晒4辑啦，我哋有4辑，就系第一辑我哋讲 Enneagram 啦，第2辑我哋讲 MBTI 16型人格啦，第3辑我讲 Big Five 啦，第4辑而家系讲紧呢个 Hexical 啦。咁啊讲完晒之后咧，我就会展开一个新嘅 topic， 咁希望大家嚟讲。 教仔最好用，因为我出咗本书咧，就如何提升你嘅8大才华咧。香港系畅销书之一嚟噶，当年咁啊，连续8个星期咧，就系全香港畅销书榜首啊。咁我讲你个 topic 啱晒你哋。好啦，咁啊嗱，讲翻今日吓喺 Hexical 呢个架构里面咧 ，A 系代表咩咧？嗱，我讲紧 HEX 啦 ，A 系代表咩 ？A 系代表 agreeableness，agreeableness 咧就系讲紧吓你自己嚟讲嘅友善性，你同人系。 会唔会系好友善嘅咧？定系好你嘅亲和力够唔够啊？叫嗱，亲和力够咧，钟玲好声咁四咁啦。嗱，许云尼啦，许文尼赢咗蔡文哲嘅，但系如果喺亲和力嚟讲咧，许云尼啊、许美琪啊，都系郑家兴啊，都赢晒好多人嘅。咁啊，你会知道呢个系好重要嘅。亲和力系当你系要做嘢成事嘅时候，要人合群嘅时候，你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如果你喺我做问卷测试之后，你个亲和力系高嘅时候咧。 你系表示你个宽容量好大啦，你系好友善亲和嘅，你系关心人嘅，同埋你好有富有同理心啦，有高度嘅耐性同埋做嘢负担性嘅。如果有任何人系做得唔妥嘅时候咧，你会反而咧唔系指责佢，你要 cover 佢自己嘅不足，cover佢嘅不足去帮佢一把，同埋你会识得睇到人嘅光明面咁。有啲人咧系专挑人哋嘅骨头嘅，同埋睇人嘅黑暗面嘅。如果你呢个程度呢、这个分数高咧，即系换句话嚟讲，你一个知人善任、察立雅言嘅人。 你有诸葛亮嘅气胸襟同气概，嗱，我讲紧头先嗰8个字咧，知人善用 现任策立雅言咧，就系、是、诸葛亮出师表嗰阵时咧，系写咗嗰啲八个字，好重要嘅一个成语吓。咁啊，跟住嚟讲咧，就讲紧系尾尔呢个情况啦，就系尾尔呢个咧，讲紧你个师字嚟代表呢、這个嚟讲你个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哇，呢、這个字够太长啦。咁啊，如果你呢个特质系分数高嘅，你表示你个人好尽责噶，同埋咧你做嘢系井井有条，好 discipline 嘅 ，well disciplined, well planned， 即系做嘢嚟讲系有分寸啦。你系勤奋努力嘅，同埋你自发性勤奋努力，即系唔使人踢踢喐喐嘅，你唔 hea 做嘅做嘢 ，hea 做嚟讲周身唔自在嘅，所以你系实做实干嘅，咁你系一个实事型嘅人嚟嘅。咁另外咧，你行事嚟讲系心思细密同埋谨慎，做每一样嘢之前系筹划过先做嘅。咁啊，如果你系这个分数低的话，表示你是个人就做事呢就不喜欢 plan 的，你喜欢即兴的，同埋喜欢做事来讲呢越 QK 越啱，同埋越是摸不到即係個盡頭越啱，即係呢啲咧係適合處理突發性嘅人，譬如話消防員突然間你要處理消防員係需要兩種啦，係嘛？佢係逆行者咁啊，佢哋處理救火嘅時候，佢有 planning 啦，點樣指揮啲人，但係入到火場，佢要懂得隨機應變。如果你個分數咧，你喺另一邊嘅時候咧，你係一個好叻隨機應變嘅人。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就係呢個節目嘅尾聲啊，跟住係送幾首歌俾你。首先係送一首 Beyond 嘅喜欢你啦，跟住如果仲有时间嘅话咧，我哋会有一首歌帮你拣咗，系陈慧琳嘅《有福气》。多谢各位收听呢个节目，好啦。

0: Alive 90.5。
1: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2: 好啦，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咁啊，多谢大家一路收听住嘅节目，尤其是喺 Facebook Live 睇紧我嘅节目嘅人啦。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送一首歌，陈慧琳嘅《有福气》，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都咁有福气啦。